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十八篇第一节，大卫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大卫毫不掩饰，流露出对神的爱。有句话说，为主死容易，但是因为爱主，每时每刻为主而活不容易，要靠主才能做到。大卫爱主，因为深深经历主，深知神是他的力量。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神就把力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稳行在高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自欺，内心的大麻风。我们思想自欺，内心的大麻风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，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，我愿单属你。

列王记下第五章15到27节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：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以利沙说：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地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：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我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以利沙对他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走了不远，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：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：都平安吗？说：都平安。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裳。乃曼说：请受二他连德。再三的请受，便将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。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。伊丽莎问他说：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：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伊丽莎对他说：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列王记下》5章15到27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，《加拉太书》6章7节，《新约圣经》《加拉太书》6章7节。经文说道：“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”《加拉太书》6章7节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《加拉太书》6章7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《加拉太书》6章7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自欺，内心的大麻风。有人告诉我，这一期的欺骗中 最严重的是自欺，欺里甚是，但是神不给他的子女永远自欺的特权。迟早，他要强迫我们把面具揭下，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真面目。神是最伟大的面具揭除家。乃曼与伊丽莎的故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注意到其中有关基哈西的部分吗？他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程度 其实不下于其他二人。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，因患麻风病来求治于伊丽莎。伊丽莎叫他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乃曼依言而行，果然痊愈，而且肉如小孩子的肉。乃曼非常感谢，遂赠送伊丽莎很多贵重的礼物。但是伊丽莎不肯接受，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 却私下追赶乃曼，向他要回银子和衣服。伊丽莎知道以后，大大责备基哈西的违逆跟贪心。结果，基哈西得了乃曼从前患的麻风。这整个故事最大的悲剧是，基哈西从来不知道他内心早患有麻风。他以为外表干净、环境安全，他便是安全的。看，主人伊丽莎在前带路， 先知门徒环绕四周，连神也仿佛永远近在身边。这种环境之下，谁还可能堕落犯罪呢？然而，事实却是，越安全的环境越容易使人松懈防备，甚至自欺欺人。自欺的人以为神就像某些两眼昏花的人，既然那些人看不清楚，神一定也看不清楚。但是 基哈西的经历提醒我们，神对一切都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，而且迟早四周的人也要开始看到神一直看得清清楚楚的罪。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？我要连根拔去心中的罪，以免神使他在众人面前痛苦的显现。然而，只要我自己为心中的罪向他忏悔认罪，他将帮助我把它洗净，
1: 他绝不使世界看到他。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：“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”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地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
今天我们是想自欺内心的大麻风这个题目。基哈西有幸能与神有力的先知伊丽莎一起工作，他见证了舒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甚至亲自见到以色列王。他日复一日的亲眼见证伊丽莎的大能和圣洁品格，但却大起贪欲的心。伊丽莎拒绝乃曼的馈送，乃曼看见再三的求他，伊丽莎也不收，就求两骡子驮的土，他要把以色列的土带回去筑坛献祭，以后无论燔祭或平安祭只献给耶和华。外邦的元帅归主想的是神，这个跟在身边的仆人基哈西心里想的却是钱。他的心跟伊丽莎的心差距如此遥远，这属灵的原则是这样无知。伊丽莎说，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圣经记载，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就长了大麻风，多么可惜。基哈西是出众的，是伊丽莎所信任的，他的名字在圣经里出现好多次。他跟着伊丽莎做仆人，神大能的作为他都看见了，照理说他最有可能成为伊丽莎的接班人，应当是大有前途，被神重用。结果呢，因为贪爱钱财，心不圣洁，长了大麻风。有一种罪比跌倒更危险，那就是自欺。癌症会让你晓得自己有病，自欺却让你以为自己很健康。基哈西正是如此。列王记下第五章，我们看见乃曼皮肤上的大麻风得了医治，但基哈西心里的大麻风却暴露出来。外面的麻风不可怕，里面的麻风才可怕。身体的疾病不可怕，灵魂的自欺才可怕。罪是灵魂的大麻风，自欺是对自己的心说。当乃曼离开伊丽莎去了，走了不远，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圣经说，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。基哈西从心里发出贪念。马太福音15章19到20节，耶稣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明显基哈西没有保守自己的心。他跟随伊丽莎多年，常常看见神迹，常常有神的话领导他，也知道伊丽莎是圣洁的神人，但是他的心却没有被神得着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基哈西最大的问题不是贪心，是恩典中的麻木，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，长期待在属灵环境中却失去了敬畏的心。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离神的工作很近，却离神的心很远。乃曼刚得了医治就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并且身旁的主人亚兰王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他用手搀扶王，在庙前也跟着屈身得罪神，愿耶和华饶恕他。乃曼刚刚认识神就这样敬畏神。基哈西呢，已经跟随伊丽莎多年，却在恩典中堕落，怎能不令人感叹呢？基哈西在最认识神的环境里，本来应该成为更好的人，却在恩典中远离神。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见钱眼开，对神反而像是陌生人。他从来就未曾真正认识神，因此神的怜悯能力不借着他运行。你说怎么知道呢？当舒念妇人的儿子死了，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地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哪，舒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他说平安。
圣经说，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阿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基哈西的动作是粗鲁的，不像伊丽莎能够感受到妇人的愁苦。当妇人对伊丽莎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伊丽莎就晓得妇人的儿子死了，于是吩咐基哈西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圣经说，基哈西先去，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动静，因为神不借着他行神迹。他有机会让孩子活过来，但是他的心不圣洁，神就不用他，因为他不信，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也就不在他身上。伊丽莎不要乃曼误以为神医治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，就不肯点收乃曼带来的礼物，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圣经说，乃曼再三地求他，他却不受。基哈西心里却起了贪念，心想，主人不要，我要。圣经说，神人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保罗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是跟淫乱、污秽、邪性、恶欲要一起致死的罪。伊丽莎跟在以利亚身边，渴慕神自己求加倍的灵，而基哈西跟在伊丽莎身旁，却贪爱世界，让钱取代了神的位置。就像卖主的犹大跟在耶稣身旁，看见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就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约翰说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那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传道书5章10节，所罗门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基哈西不跟神要，而跑去跟人要，并且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好像很敬虔，却是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他。乃曼一经历医治，就离弃偶像，敬拜真神，甚至愿意把2骡子驮的土带回去。基哈西的心却远远离开神，神说拜我也是枉然。马太福音19章30节，耶稣提到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从乃曼和基哈西身上，我们就明白确实如此，并且得着警惕。基哈西始终活在自欺里，心里早已沾染了大麻风。当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，说，都平安吗？基哈西说，都平安。然后开始编造谎言，说，我主人打发我来，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。乃曼给了基哈西2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。基哈西把这些放在屋里。基哈西回来后本想欺骗伊丽莎，但他能骗得过乃曼，却骗不了伊丽莎。伊丽莎责备基哈西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
基阿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为什么？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基阿西不是不知道他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而是自欺。他不治死罪，结果罪就反过来治死他。乃曼的大麻风人人看得见，因此他来寻求医治。基阿西心中的大麻风没人看见，因此他继续自欺。外面的麻风是乃曼寻求神，最终来到神面前，里面的麻风却是基阿西远远离开神。在自欺底下放纵私欲是最大最危险最可怕的罪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基阿西失去对神的渴望，爱宴乐不爱神，亚干去掉当灭之物就连累他的全家。基阿西贪爱乃曼的财物衣服，乃曼的大麻风就沾染他跟他的后裔。越靠近圣宫的人越要警醒，因为熟悉神的事不等于认识神，要时时求主光照，使自己不活在自欺里。亚兰人里有神的百姓乃曼，以色列人里有活在自欺里的外邦人基哈西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要知道，神的心是跟着你的恶行同去的。你是在他眼前犯罪，他看见你所做的一切。基哈西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最终以沾染大麻风收场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坚定地在他的道中生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所存的。麻风病的初期是不知不觉的，它逐渐侵蚀麻痹，摧毁人的皮肤。灵魂的大麻风也会使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慢慢失去知觉，变得盲目。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们洁净，帮助我们在私欲怀胎的时候就警觉，严严地对付它，而不是给罪留地步，给罪找借口。扫罗怜惜亚甲，以爱惜上好的牛羊不肯灭绝，推说是百姓要留下来给神献祭。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主啊，这都是借口。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犯罪是出于自己，不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。求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，叫我们看重跟你的关系，爱慕追求你自己，在光明中与你相交，与你同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8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弦波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。朋友，或许你还在忙碌着，或者在等一个电话，或者对着聊天记录反复的删改一句话才决定要不要发出去。人这一生好像总在和别人发生关系，父母希望改变孩子，妻子希望改变丈夫，丈夫又希望改变妻子，朋友希望改变朋友，老师希望改变学生，甚至连陌生人之间也常常急着说服彼此。起初人以为那是因为爱，后来渐渐发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有时候越是想改变一个人，反而关系越紧张，越是用力，距离反而越远。许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，你苦口婆心地劝，对方却越来越抗拒，你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，可他却觉得被冒犯，于是人会委屈，会不解，会觉得自己的好意没有被理解。可如果静下来想一想，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，我们常常比关心一个人是否快乐，更关心他是否变成了我们期待的样子。改变我，改变世界，一起来欣赏

以前常认为只要道理是对的，别人就应该接受。长大些后知道，人不是靠道理活着的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自己的伤口，也有自己的坚持。一个人今天为什么这样说话，为什么这样选择，为什么这般的固执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不懂，而是因为他经历过别人不知道的路。可是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，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别人。于是父母觉着孩子不懂事，孩子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，妻子觉得丈夫不体贴，丈夫觉得妻子要求太多。大家都在努力地表达自己，却很少真正地进入对方的世界。人之所以总想改变别人，很多时候并没有看见真相，而是因为没办法接受差异。别人和自己不同，就觉着需要修正；别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，就觉得需要引导。于是关系慢慢变成一种拉扯，你想把他带向你认定的方向，而他呢，也在守护自己的领地。两个人都觉着自己有道理，却越来越听不见彼此的声音。更新我心意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乐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圣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，彼得曾经问主耶稣关于约翰的未来。当主告诉彼得他将来会经历什么以后，彼得立刻转头看向约翰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主的回答很简单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每次读到这儿，总觉着主的话像一道光照在我内心深处。人总是容易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，转向别人。他应该怎样成长？他应该怎样改变？他应该怎样回应神？可神呢，却一次次把人的目光带了回来。因为这人的生命里有一个隐藏得很深的诱惑，我们总想成为别人的塑造者，却不愿意先成为被神塑造的人。改变别人比改变自己容易得多，指出别人的问题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轻松得多。于是人忙着修剪别人的枝叶，却忽略了自己根部的荒凉。许多关系之所以疲惫，不是因为没有爱，而是因为要掌控太多。请改变我，请收听。

其实人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被另外一个人逼出来的。你看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站在树旁命令它发芽，太阳升起的时候也没有人催促花朵开放。生命有自己的节奏，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自由回应的空间。主耶稣面对那个忧忧愁愁离开的少年官，没有追上去强行地说服他，面对许多拒绝他的人，也没有用能力压服他们。爱从来不强迫，因为真正的改变要从人的内心开始。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看见结果，所以不断地施加力量，可力量能够改变行为，却未必改变人心。一个孩子可能因为害怕而顺从，一个青年人可能因为压力而妥协，可那不是真正的成长。真正的成长就像种子在泥土里的样子，缓慢却在真实的发生。神有时允许人在弯路上行走，不是因为他不在意这人，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功课只能这人亲自经历。于是爱一个人，朋友，不总是把他拉向你我自己期待的样子，有时候是在祷告中等待，在陪伴中守望，在信任中交托。你扶持我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歌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亲爱的朋友，多年之后你回头看，会发现人总想改变别人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害怕。害怕对方继续这样下去，害怕关系走向失控，害怕事情不按着自己的期待发展。于是改变别人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人寻找安全感的方式。可是人生有一个事实始终无法绕开，那就是我们没办法掌控另一个灵魂。父母不能，配偶不能，朋友不能，牧者也不能。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自己的选择，都要走自己的路。神尚且尊重人的自由，人又何必急着代替神的位置呢？这倒不是冷漠，而是你在真理中变得成熟了。因为真正的爱不只是希望对方改变，更希望对方在神面前成长。你不会停止劝勉，也不放弃关怀，却是把结果交给神。于是关系就不再是改造的工程，而是成为一段同行的旅程。你陪他走一程，他陪你走一程，彼此都有软弱，彼此都需要恩典。其实人与人最美的相遇，不是谁终于变成了谁期待的样子，而是在神的带领下，各自成为了自己本该成为的人。我愿，一起来欣赏。